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or 6168
Who's the victim? Case number 3591, 3591.